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并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0: 你。
1: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

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

如果有关注到侯明昊的话，你应该能够看得出他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非常精彩的表演，但是呢可能也会忽略他其实也是一个很会唱歌的演员。而这一次呢，他也通过他在综艺节目当中的展示，然后让更多的朋友看到了他很会唱歌的能力。这一次呢，他也发了这样的一首新歌，叫做《怎么能》。这是一首问不出口也无人可答的问题的歌。歌词当中呢，怎么能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第一层呢，曾经是非常亲密的两个人，怎么走着遵循那些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遵循那些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第三层呢，是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还在反复的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却一直在漩涡当中走不出来。所以歌词当中反反复复的出现这样的文字，就是怎么能的一种自嘲的回响。好像你投入的越多，然后呢越想证明自己，越无法证明的这样的一种深情的方式。这不是一首劝人放下的歌，它可能更多的是停在还没有办法和解的状态里。他承认自己是走不出来的，戒不掉的依赖，最后一个怎么能又只剩下了一些省略号，因为已经问不下去了。主要是这种留白，可能很多被困在情感里的人更能够懂得这种非常诚实的陪伴。我不会劝你放下，我陪你去问，问自己，问这份情感，问一份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未来。接下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在这一刻，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我们听到是来自于赵露思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啊，最近的她，就是会经常给我们很多很惊喜的歌。我也觉得她就是，一直在自己非常有目标的这种方向上前行着，所以会让我也同样有很多的动力。继续要听到来自于刘宇宁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云秀行》这部影视剧当中，作为插曲出现。我们一起来听听《何故》。

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演唱的《何故》。我觉得一部剧集呢，如果邀请来了刘宇宁演唱其中的 OST， 我觉得他就是成功了一半。就是总有觉得，有他的声音加持呢，这一部剧也会有更多的朋友去关注。那么刘宇宁这一次非常有氛围感的这种醇厚的声线，然后呢，在讲述着这部剧集当中有关于所有爱里身不由己的这些故事，然后还有他独树一帜的对于往事的这种回味。就好像是你一边听着他的歌，一边感受着那种深情的隐忍，还有他难以通过这种唱歌的方式来告诉大家那种剧情当中的执念、惆怅和一些遗憾。我觉得这部剧集还是值得大家来关注一下的。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俊凯，我们要听一下他的新歌《破晓》。

听到的是来自王俊凯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破晓》，这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汪苏泷和邓紫棋一起演唱的歌，收录在《明日世界》这张专辑里。我们要听到的是《让你知道》。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和邓紫棋演唱的歌，叫《让你知道》。最近呢，汪苏泷呢，我觉得他真的给了我很多的惊喜，不论是他在演唱会上非常出色的表演，还是在他专辑当中的 MV 当中的演出，都会让我觉得他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全新的赛道，然后让大家看到了他的蜕变和努力，以及他全新的方向。继续要听到来自于谢娜依高，我们要听到的是《吹向花开》。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金单报价零增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在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吕方的新歌，很久没有听他的新歌了，所以还是挺感动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亲爱的你呀》。

到的是来自于吕方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亲爱的你》呀。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张远的新歌，收录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当中，作为插曲出现。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远，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秀丽长风》，这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接下来听到来自于Lin，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有一次我在短视频当中看到一位朋友翻唱，然后那一瞬间呢这首歌就非常的打动我，我们来听听这首来自于Lin《好朋友的祝福》。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在回忆里慢慢和自己和解。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呢，我们要走进这样一位歌者，他是演员也是歌者。张国荣的歌声有风华绝代的缱绻，也有看透世事的洒脱，跨越时光，每一首作品依旧能够叩击我们的内心。今天我们一同就去聆听张国荣，重温那些永不褪色的经典旋律。

0: 一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
1: 沉默是金这首歌是一首传世佳作，它看透了世间的是非流言，笑看人生的起落浮沉，歌声传达豁达通透的人生态度。

电影《金枝玉叶》当中有一首插曲，名字叫《追》。《追》这首歌旋律温柔动人，唱出人们心底对爱、对美好的向往。不必畏惧世俗的眼光，勇敢去追寻心中所爱，简单却直击人心。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张国荣的歌。

歌曲《红》是他同名专辑的主打，浓烈有魅惑，曲风也是很大胆。浓烈的编曲呢，也搭配张国荣极具辨识度的声线，感觉就像一抹浓烈的红，热烈张扬。

我们来听一首同名电影主题曲《夜半歌声》。这首歌曲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曲风非常的深沉，歌声也饱含着撕心裂肺的神情，沉沉夜色之中诉说一段被命运阻隔的爱恋，忧伤婉转，氛围感拉满。

过李知情这首歌是一首充满现实感的情歌吧，感情同玻璃美丽也很脆弱，相爱容易相守难，所以说当感情出现裂痕，纵使万般不舍也不得不面对离散。玻璃之情唱尽了成年人感情的无奈。

歌曲《共同度过》是一首感恩的，感恩感非常强的一段歌。《共同度过》这首歌感谢生命里面一个陪伴自己走过风雨的人，人生起落，悲欢离合，庆幸一路有你共同度过。这首歌旋律温暖，满含感恩与珍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继续回来聆听张国荣的歌。

下面这首歌怪你过分美丽。这样的一首歌吧，让人有一份沉沦爱恨交织的感情，爱得热烈也爱得疲惫。

岁月匆匆，张国荣的歌声没有随着时光消散，有热烈的爱恋，有豁达的处世，也有与自我的和解。四季往复，旋律依旧，也愿我们都可以活成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要聆听的歌手是周传雄。

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的是周传雄歌曲《光上的窗》，细听起来里面有独特的混合拍子，描写了失恋之后这种挥之不去的孤独。一起来聆听的是歌曲《关不上的窗》。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周旋于几段相逢，才恍然明白，旁人再好也替代不了心底那道身影。兜兜转转遇过许多陪伴，可没有人能复刻曾经那份独有的温柔，往后再多热闹也填补不了那份空缺。后来才懂得，缘分从不是数量可以衡量，再多相遇也抵不过一份真心相待。纵然已是物是人非，依旧会怀念当初那份纯粹暖意。纵使故事落幕，那份特别的记忆始终无法被后来者轻易取代。

数次离别与失望，难免会对情谊心生迟疑，受过伤害之后会下意识筑起防备，害怕再次承受心碎的滋味。可世间仍有细碎温柔藏在人海之中，不要因为几次遗憾就关上心门，纵然过往留有伤痕，也依旧要保留一份期许，愿意相信总有一份温暖会奔赴而来，抚平过往所有伤痛。只要心怀盼望，终会遇见那个可以彼此依靠、共赴漫长时光的人。是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年少的情愫总是含蓄又懵懂，在心底悄悄萌芽，带着忐忑与羞怯，不敢袒露心声，既期待被看见，又害怕受伤害，在欢喜与不安之间反复徘徊。时光缓缓流淌，心事默默生长，分不清是幻想还是真切的缘分，任由这一份悸动藏在眉眼之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一份柔软的心事在岁月里安静盛放，慢慢等候属于自己的一份

感情从无关外表与世俗标签，真正动人的是灵魂深处的契合。外界总习惯用固有眼光去界定相配与否，却忽略了内心的真诚。哪怕周身带着满身棱角，也会为在意的人卸下防备，甘愿交付柔软。相爱难免要承受旁人不解的议论，跨越世俗的偏见，抵御周遭的流言。只要两颗心彼此懂得相互包容，便足以抵御世间纷扰，在喧嚣尘世里守住独属于两个人的安稳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经典好歌。刚才我们收听了两首歌，也是两位歌手不同的演绎风格，演绎的同样是《画里弦》。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仕女图》这首歌，这首歌呢是以《仕女图》为切入点，旋律温暖，其中融合了传统乐器和现代鼓组的搭配，是很有新意的。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名字叫《仕女图》。

这首歌旋律浪漫，歌词充满诗意，描绘出泸沽湖的雪景和爱情故事，歌声温柔，能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纯粹。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欣赏了很多国风的歌曲，那么接下来这首《牵丝线》相信你一定也很喜欢。

0: 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52岁的陈忠强在6岁半的时候意外失明，漫长的几十年里，看电影这件对于普通人随手就能完成的小事儿，对他来说几乎是一种奢望。在无障碍影院出现之前，他这一生仅仅线下进电影院2次，大多数的时候呢，只能听家人简单的讲几句电影的剧情，永远无法感受画面里山河的样子，人物脸上的神情。同时，光影世界对于他来说，一直是模糊遥远的梦。

几年前开设了光明影院无障碍观影活动，专门给视障人士放映配有专业解说的电影。志愿者呢会提前把影片的画面里所有的视觉信息全部都写进解说词。山有多陡峭，战士身上的衣服有破洞，风吹树动叶的样子，人物每一个细节的表情变化，在影片对白的间隙里，用温柔平缓的声音把画面完美的描述出来。这一天放映的影片是经典红色电影《狼牙山五壮士》。志愿者牵引着他，慢慢引导他走到座位，然后坐下。灯光暗下，荧幕亮起，伴随着电影的原声，解说声缓缓响起。陈忠强的身体微微前倾，全神贯注捕捉每一句讲解，仿佛自己真的站在狼牙山的悬崖边，亲眼看见

五位战士浴血奋战的模样。电影结束之后，他久久没有起身，他轻声说，有人愿意把眼前多彩的世界一点点讲给我听，这真的太温暖，太幸福了。一场普通的电影放映，不再只是单纯的娱乐。电影里英雄的精神，不再只依靠眼睛去感受。声音作为桥梁，让失去视力的普通人也能够走进光影，触摸历史，收获感动与力量。越来越多的视障朋友陆续来到光明影院，一部又一部经典电影为他们打开一扇全新通往世界的大门。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讲述人卓一，为您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有这样一群老兵，他们义务放电影，被人们称为是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没有高额的报酬，背着沉重的老式放映设备，坚持义务放电影整整30年。很多山村的角落、乡村小学，很久都没有机会看到一场露天电影，他们就把荧幕架在空地上，校园操场里，夜晚陪伴着星光，给村民孩子放电影。曾经他们去过一个小学，这所学校规模极小，全校仅仅有4名学生，一位老师。老兵们不仅带来放映器材，还专门带来一面5星红旗。电影开始之前，他们就找来木杆，在学校的空地上立起旗杆，给全校师生一起举行升旗仪式。漆黑的山里，只有一块发光的白布。孩子们睁大眼睛，安静地看完整部电影。学校老师十分动容，告诉老兵们：你们把山外面广阔的世界带到了这些孩子的面前，孩子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还有一次，他们去乡村放映长达3小时的一部电影。电影放到夜里11点多，天色已经晚了。有村民心疼年迈老兵辛苦，劝他们剩下的部分就别放了，改天再来。老兵只是回头问乡亲：大家还想不想继续看？村民们齐声说想看。老兵便告诉所有人，只要我们想看，无论多晚，一定会让大家完整的看完电影。当电影结束之后，村民们舍不得他们离开，主动上前帮忙收拾沉重的放映设备，帮他们装车，和他们道别。30年，这群普通的老兵把一部部红色电影、农业科普影片送到了偏远的乡村。电影不再只是坐在电影院里的消遣，变成了传递信息、帮助农民学习种植技术、照亮山里孩子梦想的工具。他们和电影一起走遍一座又一座大山。

王世花是真实守岛英雄他的妻子，在荒凉的开山岛上默默守岛卫国整整32年。岛上没有完善的淡水电力，海风狂暴，条件无比艰苦。夫妻二人日复一日，每天升起国旗，守护这座小小的海岛。后来，他们真实的人生故事被编排拍摄成电影《守岛人》，正式公映。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部电影。当这部电影拍摄的时候啊，剧组大量还原岛上的真实生活场景，狂风巨浪拍打礁石，岛上简陋的小屋，夫妻二人日常升国旗的画面。当影片上映之后，主人公的家人走进电影院，坐在黑暗的放映厅，看着大荧幕上演员演绎自己的亲人所经历的一切。对家人而言，这已不是一部普通的商业电影，荧幕里的一幕一幕全都是他们的亲人亲身经历过的艰苦岁月。电影里讲述了妻子王世花几十年海岛日日夜夜相守的一幕一幕，她和丈夫就在这座小小的海岛每天生活着，生活环境是异常艰苦，但是他们的信念却依然坚定。孩子们看着电影，重新看见父亲坚守孤岛的身影，而后写下文字怀念父亲，说：“爸爸的精神永留世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份坚守，也要做一个心怀家国的人。”千千万万普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看完《守岛人》，被这份一辈子的坚守深深打动。而对于王继才的家人来说，电影给了他们一次特殊的机会。让妻子王世花想起他和王继才曾经生活的一幕一幕，跨越生死，再一次看见亲人曾经守护海岛的模样。电影把一位普通人伟大的一生永远地保存下来，让一代又一代人可以认识开山岛上这一对普通的守岛夫妻。

风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首先为您讲述的是小吴的故事。小吴20多岁，大学毕业之后不愿去大城市打拼，回到老家小镇，窝在家里啃老度日。他每天昼夜颠倒，打游戏刷视频，不肯找稳定工作。父母劝说他找工作学手艺，他都左耳进右耳出，觉得小镇机会太少了，努力也没有意义，干脆摆烂度日。看着身边同学要么在外打拼立足，要么在家里开店创业，他偶尔也会焦虑，但转头又继续躺平。浑浑噩噩过了2年，对生活没有任何期待。一次偶然机会，他刷短视频刷到了电影《百元之恋》，主角呢，在家里啃老，被家。

阿里。2025年春节，李远再次走进电影院。这次他不再是坐在后排的透明人，他穿着运动服，身边坐着刚认识的朋友，一个同样在健身路上坚持的人。他们聊着各自的逆袭故事，聊着那些因为电影而改变的人生。散场的时候呢，林远对朋友说，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想到一部电影能改变我这么多。朋友问他，那你现在赢了吗？林远笑了笑，他说，还在赢的路上，但我知道我已经不是那个连头都抬不

林远现在的生活和半年前完全不同了，他不再加班到深夜，每天准时回家陪父母吃饭，他重新联系了几位老朋友，约着周末一起爬山。他正在准备一个程序员健身计划，想帮助更多的像他一样的职场人。他体检报告上的三项全红变成了三项全绿，但是他最在意的不是这些外在的改变，而是内心的变化。他说，以前我总觉得活着就是为了工作赚钱完成任务，现在我知道活着是为了体验生活，感受美好，成为更好的自己。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这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并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0: 你。
1: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在回忆里慢慢和自己和解。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周旋于几段相逢，才恍然明白，旁人再好也替代不了心底那道身影。兜兜转转遇过许多陪伴，可没有人能复刻曾经那份独有的温柔，往后再多热闹也填补不了那份空缺。后来才懂得，缘分从不是数量可以衡量，再多相遇也抵不过一份真心相待。纵然已是物是人非，依旧会怀念当初那份纯粹暖意，纵使故事落幕，那份特别的记忆始终无法被后来者轻易取代。

数次离别与失望，难免会对情谊心生迟疑，受过伤害之后会下意识筑起防备，害怕再次承受心碎的滋味。可世间仍有细碎温柔藏在人海之中，不要因为几次遗憾就关上心门，纵然过往留有伤痕，也依旧要保留一份期许，愿意相信总有一份温暖会奔赴而来，抚平过往所有伤痛。只要心怀盼望，终会遇见那个可以彼此依靠、共赴漫长时光的人。

情从无关外表与世俗标签，真正动人的是灵魂深处的契合。外界总习惯用固有眼光去界定相配与否，却忽略了内心的真诚。哪怕周身带着满身棱角，也会为在意的人卸下防备，甘愿交付柔软。相爱难免要承受旁人不解的议论，跨越世俗的偏见，抵御周遭的流言。只要两颗心彼此懂得相互包容，便足以抵御世间纷扰，在喧嚣尘世里守住独属于两个人的安稳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2: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2: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2: 用一首歌的时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谢霆锋演唱的只要为你活一天。

首歌曲呢，通过歌词表达了为了爱人可以付出一切甚至是生命的情感。例如在电视剧《绝代双骄》的片尾曲的版本当中呢，歌词是反复的强调，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展现了为了爱人可以放弃一切的决心和牺牲精神。此外呢，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也向我们传达了深深的情感和不舍，会让大家听过之后感受到歌曲当中的情感力量。接着带给大家的歌是来自于莫文蔚演唱的《忽然之间》。

然之间，这首歌曲呢，作为一首经典的摇滚流行歌曲，听过之后往往能够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内心。这首歌通常表达了一种突如其来的情感转变，可能是对爱情的领悟，对生活的感慨，或者是对某种瞬间即逝的美好事物的一种怀念。可以说歌词当中往往是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追忆，以及对现实变化的无奈与接受。同时呢，这首歌曲它也传递了一种积极向前的力量，鼓励我们大家在面对生活的突变时能够勇敢地去接受并且继续前行。接着我们要一起来欣赏到的歌曲来自于杜德伟演唱的《情人》。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国荣演唱的《春夏秋冬》。这首歌曲通过四季的变换，表达了不同的情感。秋天失落凋零，冬天寂寞荒凉，夏天内心燥热，春天万物复苏。可以说，歌曲整体上啊，传达了一种平和宁静的氛围，强调了只要有对方的存在，一切都变得美好恬静。我觉得这个对方呢，指的不一定仅仅是爱情，也有可能是亲情或者友情，那么对方一直存在，我们就会觉得是我们的幸福和美好。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又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我们听着这些歌曲呢，仿佛是可以瞬间的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孙楠演唱的《你快回来》。

这首歌曲呢，从歌词的内容上来看呢，是表达了对逝去的人深深的思念和期待，情感真挚，深入人心。那么从音乐风格来看，这首歌曲是非常符合孙楠的音乐气质的。总的来说呢，这是一首情感丰富、旋律优美的歌曲，展现了孙楠深情的嗓音和扎实的音乐功底，也是非常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的这样一首歌。同时那么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孙楠音乐生涯当中的一部重要作品，记录了他音乐历程的一部分。接着我们一起来听由金海心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把耳朵叫醒》。

这首歌曲其实是表达了歌者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试图来通过歌声叫醒大家的耳朵，希望用每天升起的朝阳来唤醒大家沉睡的心灵，以此来换得勃勃生机。

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陶喆演唱的《小镇姑娘》。这首歌曲表达了对小镇女孩的赞美和思念，同时呢，也表达了对家乡的眷恋和热爱之情。可以说，从曲风上来看呢，整首歌曲的节奏轻快，旋律优美，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很容易会让大家产生共鸣和情感共振。下面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歌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温岚和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屋顶》。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在回忆里慢慢和自己和解。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少的情愫总是含蓄又懵懂，在心底悄悄萌芽，带着忐忑与羞怯，不敢袒露心声，既期待被看见，又害怕受伤害，在欢喜与不安之间反复徘徊。时光缓缓流淌，心事默默生长，分不清是幻想还是真切的缘分，任由这一份悸动藏在眉眼之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一份柔软的心事在岁月里安静盛放，慢慢等候属于自己的一份答

感情从无关外表与世俗标签，真正动人的是灵魂深处的契合。外界总习惯用固有眼光去界定相配与否，却忽略了内心的真诚。哪怕周身带着满身棱角，也会为在意的人卸下防备，甘愿交付柔软。相爱难免要承受旁人不解的议论，跨越世俗的偏见，抵御周遭的流言。只要两颗心彼此懂得相互包容，便足以抵御世间纷扰，在喧嚣尘世里守住独属于两个人的安稳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一个人与一个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音乐，音乐，好事。

这里就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音乐好时光，总会有一首旋律呢藏着我们心底温柔的旧时光。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古风旋律的歌曲，那些带着江南烟雨、长安风月，还有江湖侠义、人间情长的歌曲。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西楼别绪》，这首音乐是把相思呢写进了笔墨当中，藏进了婉转的细腔当中。我提笔不为离愁，只为你转身的回眸。接下来共同欣赏这首《西楼别绪》。

这首不畏侠的旋律呢，一想起仿佛呢会置身于辽阔的江湖哈。没有沉重的恩怨情仇，只有随风而行的坦荡和浪漫。

0: FM 89.0，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
3: 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5: 音乐为伴。
4: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

墙隔沈园，相思落旧年。一曲沈园外，诉说着一段千古的意难平。池台如故，故人难逢，隔着太多的春秋，再也无法相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叫《笛仙》。

刚才呢，听到那首音乐，很多朋友都说太好听了，想起来就是那一种烟雨蒙蒙漫步江南的感觉哈。嗯，有人说呢太美了，无论去没去过苏州呢，听这样的一首歌都会让自己脑海当中构现出一种江南水乡的那种惬意的画卷。

那英翻唱的这一首《守候》呢，真的是有那式情歌的味道哈。而且这首歌当中呢，我最喜欢一句话就是别和往事战斗，我们不是对手。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便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式。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分巷，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周旋于几段相逢，才恍然明白，旁人再好也替代不了心底那道身影。兜兜转转遇过许多陪伴，可没有人能复刻曾经那份独有的温柔，往后再多热闹也填补不了那份空缺。后来才懂得，缘分从不是数量可以衡量，再多相遇也抵不过一份真心相待。纵然已是物是人非，依旧会怀念当初那份纯粹暖意。纵使故事落幕，那份特别的记忆始终无法被后来者轻易取代。

经数次离别与失望，难免会对情谊心生迟疑，受过伤害之后会下意识筑起防备，害怕再次承受心碎的滋味。可世间仍有细碎温柔藏在人海之中，不要因为几次遗憾就关上心门，纵然过往留有伤痕，也依旧要保留一份期许，愿意相信总有一份温暖会奔赴而来，抚平过往所有伤痛。只要心怀盼望，终会遇见那个可以彼此依靠，共赴漫长时光的人。

收听。年少的情愫总是含蓄又懵懂，在心底悄悄萌芽，带着忐忑与羞怯，不敢袒露心声，既期待被看见，又害怕受伤害，在欢喜与不安之间反复徘徊。时光缓缓流淌，心事默默生长，分不清是幻想还是真切的缘分，任由这一份悸动藏在眉眼之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一份柔软的心事在岁月里安静盛放，慢慢等候属于自己的一份答

感情从无关外表与世俗标签，真正动人的是灵魂深处的契合。外界总习惯用固有眼光去界定相配与否，却忽略了内心的真诚。哪怕周身带着满身棱角，也会为在意的人卸下防备，甘愿交付柔软。相爱难免要承受旁人不解的议论，跨越世俗的偏见，抵御周遭的流言。只要两颗心彼此懂得相互包容，便足以抵御世间纷扰，在喧嚣尘世里守住独属于两个人的安稳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来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韩系车企里面，北京现代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合资品牌，2002年落地，靠着超高性价比潮流设计，创下了年销百万台的行业神话。伊兰特、索纳塔、途胜几代国民车陪伴无数家庭，但是巅峰过后品牌遭遇销量断崖下滑，转型之后品牌下滑多重困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北京现代品牌，客观复盘这个曾经的家用车王者的起落。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之谦的刚刚好。

现代汽车1967年在韩国成立，依靠着高性价比家用车快速占领全球市场。2002年北汽与现代各持股 50%， 组建北京现代，落地顺义工厂。北京现代是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首个获批整车合资项目。2003年首款国产索纳塔下线，填补10多万合资轿车的空白，打破了大众日系垄断。早期依靠现代速度创造行业奇迹，投产短短4年，年销突破30万台，快速布局轿车 SUV 双线产品，依托韩国成熟动力技术，主打省油维保便宜两大卖点，精准抓住了普通家庭购车需求，一步步爬上百万销量的行业高峰，成为无数普通人第一台合资轿车的选择。

国产多款经典车型撑起了北京现代的黄金时代，覆盖了全价位的家用市场。轿车阵营呢，有四代伊兰特同堂销售，悦动、朗动、领动依次迭代。流体的雕塑设计颜值出众， 1.6 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出租车家用代步双丰收。中型车的索纳塔8凭借着流线造型成为当年 B 级颜值的标杆。 SUV 领域的 iX35 全新途胜抢占15万级家用市场，空间宽敞，底盘舒适，后期推出的库斯图家用 MPV 填补了品牌的七座空白。全系车型定价亲民，终端优惠力度大，维修配件价格低廉，在二三线城市出租车市场渗透率极高，凭借着亲民属性照亮普通家庭的出行日常。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北京现代车型优势层面，全系动力总成，耐用可靠，三四十万公里无大修，比比皆是，保养成本远低于同级的德系。外观设计呢，长期走潮流路线，流体的雕塑参数化，车身辨识度也是拉满。那么底盘呢，偏向家用舒适，过滤细碎的颠簸到位，转向轻盈，对新手友好。短板呢，同样突出，内饰大面积的硬质塑料，用料廉价，高速隔音表现偏弱。1.5升、1.6升的车型呢，高速超车动力疲软，早年干式双离合顿挫明显，长期保值率远低于日系同。

北京现代在2016年迎来品牌最高光时刻，年销量114万辆，站稳合资第四。彼时国内私家车爆发式增长，伊兰特 iX35 月销稳定破20000，单一车型呢就能支起半壁销量。全国经销商门店突破800家，下沉市场的渠道完善，出租车、网约车大批量的采购形成了稳定增量。工厂布局北京、重庆、沧州多地，产能充沛，车型的更新节奏也非常快，每年至少有2款新车上市。依靠着中韩技术渠道双向加持，兼顾城市家用、商务代步、多人出行全场景，那段时期是品牌市场认可度、销量、口碑3项顶峰，成为无数家庭购车首选的合资品牌。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北京现代，百万销量的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问题叠加让北京现代迅速跌入低迷。2017年起销量持续跳水，首要冲击呢是自主品牌崛起，国产轿车 SUV 的配置更高，价格更低，挤压10到15万核心阵地。其次，中韩战略分歧，韩方低估了国内新能源发展速度，燃油车迭代缓慢，多次大规模召回，制动燃油管路，车身生锈，工艺问题，消耗口碑，多座工厂持续关停，渠道收缩，大量 4S 店退网，曾经一车难求的局面彻底消失，终端大幅降价依旧是走量困难，昔日百万销量神话彻底落幕。

北京现代的巅峰期靠多代老车同堂销售，透支品牌价值，低价走量，让消费者形成了廉价合资的固有印象。后续索纳塔、胜达冲击高端全部失败，电动转型窗口期措施，2017年至2020年新能源黄金期固守燃油新能源路线，推出菲斯塔 EV、 名图 EV 油改电车，续航短，智能化落后，本土研发投入不足，车型专为海外打造，没有针对国内的加长优化座舱，对比国产车型智能车机差距巨大，多重事物叠加，让品牌一步步的边缘化。

北京现代创立最初的梦想是打造普通人能够买得起养得起全球家用车，这一优势至今没有完全丢失，即便市场持续低迷，三大件可靠、维保便宜、底盘舒适依旧是核心标签，适合预算有限、日常短途代步、出租车营运用户。新款车型加大本土化的优化，加长轴距，升级车机系统，适配国内影音导航使用习惯，同时加大出口布局，中东、东南亚海外销量持续上涨，用海外增量来弥补国内缺口，品牌没有彻底放弃家用赛道，调整定价配置策略，回归亲民家用初心，试图重新吸引刚需家庭消费者。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对于北京现代品牌没有绝对单项优势，但综合用车成本优势突出，成功要素呢主要就是入市之后的首批合资红利，早期完善产品矩阵，三大件耐用，养护低廉，下沉渠道完善。而它衰败的根源也在于自主品牌的挤压，电动化转型严重滞后，高端化失败，品控工艺的问题，还有中韩战略不同步，渠道持续萎缩。那么在当前的现状看来呢，国内的燃油车依靠伊兰特、库斯图维持基础的销量，纯电车型销量低迷，海外出口成为核心增长点，工厂精简收缩，品牌定位也回归平价代步。

北京现代21年国产化之路呢，是一部合资家用车的兴衰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客观看清品牌历史、车型优劣与转型现状，理性判断是否适配自身出行需求。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但电池起火的新闻呢也时不时出现，每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担忧。好好的车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出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导致电池起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电池安全，毕竟起火可不是小事儿，轻则车毁，重则人伤。客观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起火的概率其实比燃油车要低，燃油车自燃的新闻更多，但新能源车每次起火都特别受关注，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更容易着火。不过电池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这几年呢，因为电池起火召回的车型不少。为什么电池会起火？核心原因呢，就是热失控，电池内部温度失控越来越高，最后引发燃烧和爆炸。

讲第一个因素就是充电安全的问题，这是最常见的起火原因之一。首先呢是过充，电池充满电之后呢还继续充，会导致电池内部离枝筋生长，刺穿隔膜，造成短路引发起火。那么不过现在的车呢基本上都有过充保护，正常使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次呢是快充，频繁使用快充，大电流充电呢会让电池温度升高，加速电池老化，增加起火的风险。还有就是高温环境之下充电，夏天太阳暴晒之后马上充电的电池本身温度就高，再加上充电发热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呢用不合格的充电桩撕拉电线充电也会有安全隐患。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碰撞安全，这个也好理解。车辆发生碰撞，尤其是侧面碰撞，底部托底，很容易伤到电池包。那么电池包变形之后呢，内部的电芯受到挤压穿刺，就会短路起火。为什么有的车撞了没事，有的车一撞就着火？

0: 这跟电池包的结构设计、防护强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车企电池包做得特别结实，有高强度的外壳防撞梁，碰撞之后呢也能保护电芯不受损。有的车企呢为了省成本，电池包防护做得差，稍微撞一下就会伤掉电芯。还有就是电池布局放在底盘中间，就比放在尾部的要更安全，不容易被撞到。
1: 勇气

0: 那么第三个因素呢，是电池质量和制造工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首先呢，是电芯的一致性。电池包呢，是由几千个电芯组成的，如果电芯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好有的坏，那么差的电芯呢，就容易出问题，引发整个电池包热失控。其次呢，是制造工艺。生产过程当中，如果有杂质、灰尘进到电芯里，或者焊接不牢、密封不好，都会留下安全隐患。还有就是电池管理系统 BMS， 这个呢，就是电池的大脑，负责监控每个电芯的电压、温度，有问题呢及时调整。 BMS 做得好，能够提前发现问题，避免热失控。 BMS 做得差呢，电池出问题了都发现不了。
1: 喂，小朋友，你近排怎样啊？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孙河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
4: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安全，下一个因素呢就是使用环境和老化。首先是高温环境，夏天暴晒，长时间高温行驶，电池温度过高容易出问题。其次呢就是低温，低温虽然不容易直接起火，但会影响电池性能，充电时容易吸离，那么长期下来呢也会有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泡水，车辆涉水被淹，电池包进水短路也会起火。还有就是电池老化，用了5-6年的老车，电池衰减严重，内部结构变化，稳定性下降，起火风险呢也会比新车高。另外就是改装不当，私自改电路改电池，也特别容易出安全问题。

很多人问，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起火呢？差别主要在这几个地方。第一是电芯质量，用大牌高品质电芯的肯定比用杂牌回收电芯的安全。第二呢是电池包的设计，有没有高强度的防护，有没有隔热层，有没有泄压阀，这些呢都很重要。第三呢是热管理系统，能不能把电池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温度高了能不能及时降温。第四呢是 BMS 的系统，能不能精准监控每个电芯的状态，提前发现隐患，一分钱一分货，在电池安全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这几年车企在电池安全上下了很多功夫，推出了各种安全电池技术，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把电芯做成长条状，像刀片一样排列，那么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增强了结构强度，针刺测试都不起火。还有广汽的弹匣电池给每个电芯都套上了隔热舱，一个电芯出问题呢不会蔓延到其他的。还有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第三代的 CTP 技术散热更好，安全性更高，还有很多车企呢都用了陶瓷隔膜阻燃材料、防爆阀这些技术。总的来说，电池安全技术呢进步很快，现在的新车电池安全性比几年之前那是高多了。

靠风扇吹效果差一些，高温天气呢容易出问题，还有更先进的直冷直热技术，用空调冷媒直接给电池降温，效率更高。热管理系统呢做得好，不仅能够延长电池寿命，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安全，避免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热失控。

万一遇到电池起火怎么办？首先呢，发现电池有异味、冒烟、发烫，赶紧停车断电、下车，远离车辆，不要试图自己灭火。电池起火温度很高，普通灭火器呢根本没用，而且可能会爆炸。第二呢，赶紧打119报警，说明是新能源车电池起火。第三呢，不要贸然靠近，电池起火可能会复燃甚至爆炸，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第四呢，如果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起火，先断电再远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曲，你会发现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青春仿佛那风中飞舞的落花，就这样不经意的枯萎了。究竟什么是青春？我也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窦初开的心跳和情愫？谢蓉儿、啊。

关于青春，最近我得出的答案是，真正的青春，所谓的青春期，也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勇于去探寻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我听到陈鸿宇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歌曲传递出来的正是一种放空的氛围，心灵自由而悠远。听一首安静的民谣，看一本闲置的好书，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茗，听一听窗外的风景，眺望远处藏匿在夜空中的星星，思念一个远方的人。陈鸿宇，放空。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这样的歌，愿你享有一个恬静而宁和的专属时空，做一场好梦，人间值得。

0: FM 89.0，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首好的歌总能带给人心灵的某种触动。接下来我们来听到重庆孩子晚霞。

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对西藏的印象仅限于影视剧和小说当中的描写，比如红河谷里面写道，感觉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日光很充裕，藏民很淳朴，空气很稀薄，但是天空又很湛蓝，有开过光的佛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这首歌六个国王一个西藏，

西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他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电影《推拿》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最怕

接下来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

是你的小王子，你是我的玫瑰花，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昭告天下，很暖很朴实的感觉。很多人对《小王子》这本书并不陌生，这一首歌呢，也就是改编自其中，歌词就像告白一般温暖而感动。他驯服了他，他也驯服了他，他们相互陪伴，彼此需要。我倾听过你的抱怨，我倾听过你的沉默，即使会有分歧，会相互折磨，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遇见过多少人，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他也明白他的玫瑰是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玫瑰。

我喜欢爱情的模样，有点神秘，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陪我喝咖啡，有你暖暖的笑，这样就很好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只是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某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在家里的老房子收拾那些年岁里的一大包信件，每一封信熟悉的开头是见字如面，结尾是愿幸福，熟悉的配方真的令人回味无穷，好像一张张信纸上依稀还残留着笔墨芳香，看着一字一句都是年少的厚重情谊。陈鸿宇来信。
1: 晴空下列车往返无声，无觉下

些人早已经各自天涯，却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信笺上的字字句句是最好的纪念，转眼几旬，谈笑间如白驹过隙。希望时光能够慢一点走，和日云中锦书再寄。老友们用笔墨在信纸上写下一句如常就可以了。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听到的歌充满了动感的节奏，好像可以迎接到某一缕阳光。哪怕你平时工作忙碌，时常加班到深夜，适当的时候呢，还是要给自己的心灵来放放假，倾听一下内心的声音。其实旅行是让心灵放假的最好途径之一。旅行的时候，从原来自己的两点一线的生活中跳脱出来，哪怕是对着粗糙的现代人工景区的标识，摆着上个世纪淘汰的剪刀手拍照，你都会觉得很快乐，单纯的快乐，就好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布衣乐队《

旅行的途中，你看着同样平凡的人们过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也会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有更多的思考和反省。或许突如其来的感悟可能为日后的生活增添新的改变和惊喜。有机会多出去走走吧，世界那么大，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

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源自顾城的诗歌《懂事年龄》，稍作改动。歌词里面，诗歌当中不去看女性的春天，被他们改成了不去看女性的夏天。春天和夏天好像就一个字之差，但是你会发现，夏天带来的热情更加浓烈，引发联想的画面也更加生动。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羞涩的夏日。

其实还是一首很洗脑的神曲，很欢快自由发挥的歌，我觉得你听过一两遍之后也会被洗脑的开始忍不住跟着轻轻哼唱。上空河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在离开这座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在跨海大桥疾驰，此行的目的地未知，我希望有一个地方能让自己去除对你的执念，但是我知道多么久以后我依然会想到你。这首歌刘若英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对西藏的印象仅限于影视剧和小说当中的描写，比如红河谷里面写道，感觉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日光很充裕，藏民很淳朴，空气很稀薄，但是天空又很湛蓝，有开过光的佛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这首歌六个国王，一个西藏。

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电影《推拿》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接下来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的歌有一种不徐不急、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听民谣，选择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很喜欢它的编曲，加上吉他、贝斯、口风琴三种乐器精彩搭配，让一首简单的民谣充满了温暖和舒适感。小王子的玫瑰花。

驯服了他，他也驯服了他，他们相互陪伴，彼此需要。我倾听过你的抱怨，我倾听过你的沉默，即使会有分歧，会相互折磨，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遇见过多少人，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他也明白他的玫瑰是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玫瑰。

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陪我喝咖啡，有你暖暖的笑，这样就很好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只是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路总是给人无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过漫漫长路，直到抵达心中。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那一天我们吵得很凶，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始终想不明白，两个注定走不到一起的人，为什么会安排他们相遇，忽而跨不过的距离。
3: 你的

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吧，明明我们不能走到最后，为什么还要让我们遇见？或许是为了让彼此更加完美，也有可能是前世的遗憾今世来弥补。就像大鱼海棠一样，你前世犯了一个错，今世想弥补，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只能空留遗憾。

我最近有看到一句特别浪漫的文案，他说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只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也许

成一生，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如果爱而不得，再爱就不礼貌了。希望你可以真的释怀放手，而不是瞒着所有人去爱一个没有结果的人。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

跟自己最爱的那个人一起跨年过吗？最近有朋友跟我说他的遗憾，说好像没有能够跟恋人一起跨过年，说每一次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呢？你们有一起跨过年吗？

我总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坐一坐绿皮火车，车厢里人间烟火，车窗外晚霞浪漫，所有这些温柔的时刻我们都应该一起度过。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最近看微信平台，有人问我说，人为什么要结婚呢？我想有一部分人大概是为了遇到事情能有个人商量，无聊了能在一起说说废话，累了一天能挤在一桌吃个饭，一生太长了，总要有个人作伴，光明正大的陪伴，踏踏实实的想念，可能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吧。但是更大一部分的人是因为在风声鹤唳的年纪遇到了那一个明媚似阳光叫他不敢忘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总在相遇与别离里反复辗转，有些陪伴注定只能途经一段路途。我们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把细碎温柔都赠予对方，以为可以抵过世事变迁，可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很多关系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拉扯。后来慢慢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